0: 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心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

0: 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 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志，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八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10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 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 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3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3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集聚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两人相差1.2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支持民进党，5.4%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赌。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讲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4: 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

0: 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0: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10月，八月种高丽菜，11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 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傅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玄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 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
3: 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十一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十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

0: 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卢秀燕证实请缢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缢，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缢。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跟麦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9月29日，

0: 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杨桃社区举办两岸社工聚力赋能、公益同行共筑基层治理新格局两岸社工交流分享沙龙活动，并正式成立两岸疫情志愿队，汇聚两岸公益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本次活动立足杨桃社区闽台睦邻、多元集聚的治理特色，依托社区四聚善治工作法与五社联动机制，设置本土社工工作法分享、台湾社工经验交流、志愿队成立授旗、互动研讨座谈四大环节，邀请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社区社工骨干、志愿者、台胞台商、居民及商户代表齐聚一堂，以专业交流搭桥梁，以公益聚力促融合。随后，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结合台湾地区基层社工发展历程与实操案例，围绕社区营造、特殊人群精细化服务、公益资源整合、社工志工协同联动等核心内容展开专题分享。据了解，两岸疫情志愿队秉持两岸同心、公益同行、服务社区、赋能基层的宗旨，实行党建引领、社区统筹、两岸联动、分工协作的运作模式，汇聚两岸专业社工、热心台胞台商、社区居民商户骨干、共建单位及青年志愿者五类力量，设立便民服务、关爱帮扶、两岸交流、治理辅助四大专项小组，聚焦便民惠民、特殊群体帮扶、两岸睦邻交流、基层治理辅助四大方向，常态化开展品牌化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深耕社区营造领域的台胞龚玉婷表示，社区营造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绝非单纯的硬件改造，而是凝聚邻里、连结人心、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两岸社工各具优势，各有亮点，本土社工的成熟方法、台湾社工的实务经验，为彼此优化服务、创新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他表示，后续他将把交流所学融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搭建两岸同胞沟通连心的暖心桥梁。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2: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再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8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 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九成，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 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

0: 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集聚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 支持民进党，5.4%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25.5%。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寒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3: 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 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 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0: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 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 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

0: 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获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3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3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2: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关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关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关澜介绍， 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屏、陶坛双锦瓷版、老鹰木棉英雄屏、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

0: 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屏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捕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29日，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杨桃社区举办两岸社工聚力赋能公益同行共筑基层治理新格局两岸社工交流分享沙龙活动，并正式成立两岸疫情志愿队，汇聚两岸公益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本次活动立足杨桃社区闽台睦邻多元集聚的治理特色，依托社区四聚善治工作法与五社联动机制，设置本土社工工作法分享、台湾社工经验交流、志愿队成立授旗、互动研讨座谈四大环节，邀请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社区社工骨干、志愿者、台胞台商、居民及商户代表齐聚一堂，以专业交流搭桥梁，以公益聚力促融合。随后，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结合台湾地区基层社工发展历程与实操案例，围绕社区营造、特殊人群精细化服务、公益资源整合、社工志工协同联动等核心内容展开专题分享。据了解，两岸疫情志愿队秉持两岸同心、公益同行、服务社区、赋能基层的宗旨，实行党建引领、社区统筹、两岸联动、分工协作的运作模式，汇聚两岸专业社工、热心台胞台商、社区居民商户骨干、共建单位及青年志愿者五类力量，设立便民服务、关爱帮扶、两岸交流、治理辅助四大专项小组，聚焦便民惠民、特殊群体帮扶、两岸睦邻交流、基层治理辅助四大方向，常态化开展品牌化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深耕社区营造领域的台胞龚玉婷表示，社区营造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绝非单纯的硬件改造，而是凝聚邻里、连结人心、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两岸社工各具优势，各有亮点，本土社工的成熟方法、台湾社工的实务经验，为彼此优化服务、创新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他表示，后续他将把交流所学

0: 融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搭建两岸同胞沟通连心的暖心桥梁。
1: 杨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集聚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杨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寒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杨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2: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他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 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

0: 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心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9月29日，融台园一家亲之月应融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融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融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融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
2: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

0: 年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葆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 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 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再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九成。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 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 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

0: 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夏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皇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策，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1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1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 明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明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0: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9月29日，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杨桃社区举办两岸社工聚力赋能公益同行共筑基层治理新格局两岸社工交流分享沙龙活动，并正式成立两岸疫情志愿队，汇聚两岸公益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本次活动立足杨桃社区闽台睦邻多元集聚的治理特色，依托社区4聚善治工作法与5社联动机制，设置本土社工工作法分享、台湾社工经验交流、志愿队成立授旗、互动研讨座谈4大环节，邀请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社区社工骨干、志愿者、台胞台商、居民及商户代表齐聚一堂，以专业交流搭桥梁，以公益聚力促融合。随后，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结合台湾地区基层社工发展历程与实操案例，围绕社区营造、特殊人群精细化服务、公益资源整合、社工志工协同联动等核心内容展开专题分享。据了解，两岸疫情志愿队秉持两岸同心、公益同行、服务社区、赋能基层的宗旨，实行党建引领、社区统筹、两岸联动、分工协作的运作模式，汇聚两岸专业社工、热心台胞台商、社区居民商户骨干、共建单位及青年志愿者5类力量，设立便民服务、关爱帮扶、两岸交流、治理辅助4大专项小组，聚焦便民惠民、特殊群体帮扶、两岸睦邻交流、基层治理辅助4大方向，常态化开展品牌化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基层服务最后1公里。深耕社区营造领域的台胞龚玉婷表示， 社区营造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绝非单纯的硬件改造，而是凝聚邻里，连结人心，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两岸社工各具优势，各有亮点，本土社工的成熟方法，台湾社工的实务经验，为彼此优化服务、创新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他表示，后续他将把交流所学融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搭建两岸同胞沟通连心的暖心桥梁。
2: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0: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 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

0: 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雷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

0: 反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寒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0: 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关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关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1: 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

0: 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

0: 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3不5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2-3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3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3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

0: 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9月29日，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杨桃社区举办两岸社工聚力赋能、公益同行共筑基层治理新格局两岸社工交流分享沙龙活动，并正式成立两岸一行志愿队，汇聚两岸公益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本次活动立足杨桃社区闽台睦邻、多元集聚的治理特色，依托社区四聚善治工作法与五社联动机制，设置本土社工工作法分享、台湾社工经验交流、志愿队成立授旗、互动研讨座谈四大环节，邀请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社区社工骨干、志愿者、台胞台商、居民及商户代表齐聚一堂，以专业交流搭桥梁，以公益聚力促融合。随后，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结合台湾地区基层社工发展历程与实操案例，围绕社区营造、特殊人群精细化服务、公益资源整合、社工志工协同联动等核心内容展开专题分享。据了解，两岸一行志愿队秉持两岸同心、公益同行、服务社区、赋能基层的宗旨，实行党建引领、社区统筹、两岸联动、分工协作的运作模式，汇聚两岸专业社工、热心台胞台商、社区居民商户骨干、共建单位及青年志愿者五类力量，设立便民服务、关爱帮扶、两岸交流、治理辅助四大专项小组，聚焦便民惠民、特殊群体帮扶、两岸睦邻交流、基层治理辅助四大方向，常态化开展品牌化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深耕社区营造领域的台胞龚玉婷表示，社区营造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绝非单纯的硬件改造，而是凝聚邻里、连结人心、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两岸社工各具优势，各有亮点，本土社工的成熟方法、台湾社工的实务经验，为彼此优化服务、创新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他表示，后续他将把交流所学融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搭建两岸同胞沟通连心的暖心桥梁。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 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案。

0: 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街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印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包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
0: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 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起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划已近十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划。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十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3: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 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

0: 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00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十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

0: 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惩毒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

0: 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9月29日，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杨桃社区举办两岸社工聚力赋能、公益同行共筑基层治理新格局两岸社工交流分享沙龙活动，并正式成立两岸疫情志愿队，汇聚两岸公益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本次活动立足杨桃社区闽台睦邻、多元集聚的治理特色，依托社区四聚善治工作法与五社联动机制，设置本土社工工作法分享、台湾社工经验交流、志愿队成立授旗、互动研讨座谈四大环节，邀请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社区社工骨干、志愿者、台胞台商、居民及商户代表齐聚一堂，以专业交流搭桥梁，以公益聚力促融合。随后，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结合台湾地区基层社工发展历程与实操案例，围绕社区营造、特殊人群精细化服务、公益资源整合、社工志工协同联动等核心内容展开专题分享。据了解，两岸疫情志愿队秉持两岸同心、公益同行、服务社区、赋能基层的宗旨，实行党建引领、社区统筹、两岸联动、分工协作的运作模式，汇聚两岸专业社工、热心台胞台商、社区居民商户骨干、共建单位及青年志愿者五类力量，设立便民服务、关爱帮扶、两岸交流、治理辅助四大专项小组，聚焦便民惠民、特殊群体帮扶、两岸睦邻交流、基层治理辅助四大方向，常态化开展品牌化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深耕社区营造领域的台胞龚玉婷表示，社区营造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绝非单纯的硬件改造，而是凝聚邻里、连结人心、调动居民参与社区。

0: 区建设。两岸社工各具优势，各有亮点，本土社工的成熟方法，台湾社工的实务经验，为彼此优化服务、创新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他表示，后续他将把交流所学融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搭建两岸同胞沟通连心的暖心桥梁。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划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划。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八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 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2: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包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0: 滨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

0: 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版、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索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1: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伯阳则是 40.5%，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 支持民进党，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2: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 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3: 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0: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 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及时。

0: 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

0: 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

0: 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3: 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
1: 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

0: 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再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

0: 凭证件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

0: 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1: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

0: 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集聚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2: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3: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 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1: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

0: 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县市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15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15五规划擘画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 台湾应看懂风向。

0: 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傅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10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9月29日，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杨桃社区举办两岸社工聚力赋能、公益同行共筑基层治理新格局两岸社工交流分享沙龙活动，并正式成立两岸义行志愿队，汇聚两岸公益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本次活动立足杨桃社区闽台睦邻、多元集聚的治理特色，依托社区四聚善治工作法与五社联动机制，设置本土社工工作法分享、台湾社工经验交流、志愿队成立授旗、互动研讨座谈四大环节，邀请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社区社工骨干、志愿者、台胞台商、居民及商户代表齐聚一堂， 以专业交流搭桥梁，以公益聚力促融合。随后，台湾资深社工代表结合台湾地区基层社工发展历程与实操案例，围绕社区营造、特殊人群精细化服务、公益资源整合、社工志工协同联动等核心内容展开专题分享。据了解，两岸疫情志愿队秉持两岸同心、公益同行、服务社区、赋能基层的宗旨，实行党建引领、社区统筹、两岸联动、分工协作的运作模式，汇聚两岸专业社工、热心台胞台商、社区居民商户骨干、共建单位及青年志愿者五类力量，设立便民服务、关爱帮扶、两岸交流、治理辅助四大专项小组，聚焦便民惠民、特殊群体帮扶、两岸睦邻交流、基层治理辅助四大方向，常态化开展品牌化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深耕社区营造领域的台胞龚玉婷表示，社区营造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绝非单纯的硬件改造，而是凝聚邻里、连结人心、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两岸社工各具优势，各有亮点，本土社工的成熟方法，台湾社工的实务经验，为彼此优化服务、创新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他表示，后续他将把交流所学融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搭建两岸同胞沟通连心的暖心桥梁。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跃应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 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 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3: iHome 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院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0: 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2: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 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酱薯。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9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2: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起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3: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 14%。 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2: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 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新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0: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形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她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 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谈。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藻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1.2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 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

0: 光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八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3: 从不到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 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屏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捕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坯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2: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8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9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 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 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3: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进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0: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5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 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3: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 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2: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2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8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 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3: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惩独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日， 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

0: 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哀轰
0: 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 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0: 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2: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 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块。

0: 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岩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

0: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蓉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皇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 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

0: 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 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卢秀燕正式请缨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 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庆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庆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庆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庆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3: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 支持民进党，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敏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 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 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铸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 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

0: 见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8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 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九成，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夏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 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策，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 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0: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杨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3: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 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

0: 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

0: 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

0: 名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包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

0: 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000

0: 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3不5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 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藻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2: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0: 哀鸿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

0: 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杨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敏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讲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 从中

0: 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0: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
1: 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3: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 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 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傅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他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他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他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量

0: 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0: 卢秀燕正式请缨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缨，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

0: 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十月四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 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十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十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题：台湾歌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 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0: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器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2: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夏津所谓小三通航线 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皇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

0: 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 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9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9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3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3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

0: 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雷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8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 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立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立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八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 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他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0: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杨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3: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 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1: 9月30日，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

0: 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5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155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155规划擘画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5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3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 以外

0: 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看。

0: 他们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县市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3不5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2-3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 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

0: 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藻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0: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

0: 词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词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版、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集聚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1.2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 支持民进党，5.4%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惠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 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1: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唱。

0: 由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 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

0: 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1: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8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 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九成，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立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立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八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10月初起， 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

0: 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0: 卢秀燕正式请缨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他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 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

0: 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新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事件。

0: 人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划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划。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题：台湾歌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 今年67岁的黄

0: 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1: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2: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 皇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0: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 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

0: 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进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3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3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

0: 金院。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 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 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0: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杨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3: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 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 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张涵达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

0: 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荣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5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10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5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

0: 爱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 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 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

0: 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 思考统

0: 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1: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划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划。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器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 此次参加慈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览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版、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无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0: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集聚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1.2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 支持民进党，5.4%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寒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 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两三百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四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 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0: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 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岐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岐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起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 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

0: 并肩作战。蒋万安近半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近半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近半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近半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近半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0: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 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 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

0: 瘾，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0: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 据福建海。

0: 市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夏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皇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 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

0: 故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十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 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2: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求会友。 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集聚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两人相差1.2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支持民进党，5.4%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 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

0: 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连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

0: 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0:30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方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 对里面的一些场

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

0: 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 共创祖国统一历史。

0: 职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摇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0: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夏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 皇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

0: 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

0: 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卢秀燕正式请缨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缨，王分析2026、2028形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缨。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形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

0: 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新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 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0: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连续五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同日公布的台湾九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九月三十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九月三十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9月30日，
3: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利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3: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

0: 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摇火生生不息，一道也要代代

0: 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屏、陶坛双锦瓷版、老鹰木棉英雄屏、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无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屏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无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岐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岐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岐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此次上海服务

0: 马友首发团起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爱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 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

0: 济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2: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 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

0: 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卢秀燕正式请缢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缢，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3不5时就会向王请缢。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2-3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3月育苗6月成熟，4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10月，8月种高丽菜11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 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5%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获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4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

0: 等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杨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 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

0: 家戴利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易元培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易元培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易元培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 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
3: 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岐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岐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岐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 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获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 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 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摇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155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 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

0: 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她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 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

0: 形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藻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3月育苗6月成熟，4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10月，8月种高丽菜11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 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5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杨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2: 5.4%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25.5%。易元培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易元培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博洋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易元培表示，蒋现在还是。其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0: 卢秀燕正式请缨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缨，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 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

0: 集体，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藻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2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策，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

0: 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民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葆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伯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 支持民进党，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25.5%。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寒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2: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跟麦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包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 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融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五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3: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连续五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 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 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0: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1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法。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1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2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再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 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三天两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父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 他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他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 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 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沉浸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

0: 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1: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15/5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15/5规划擘画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心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 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4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2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臻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院外海新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 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73%，连续5个月突破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9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4.07%，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整而上涨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2.26%。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3.15%，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2.64%，主因外食费上涨3.04%，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8.84%、4.93%、3.99%及1.88%。居住类物价上涨2.38%，主因房租上涨1.72%，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7.62%、4.35%及4.2%。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12%，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1: 9月29日，荣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荣台根脉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荣台胞等约150人相聚荣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 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

0: 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八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傅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0: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 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

0: 会，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败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洋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沈伯阳则是 40.5%，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32.7% 支持民进党，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寒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堵。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沈伯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2: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县市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 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藻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将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1+1=2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1: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73%，连续5个月突破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上涨4.07%，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12.72%，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13.83%，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2.26%，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3.15%。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2.64%，主因外食费上涨3.04%，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8.84%、4.93%、3.99%及1.88%。居住类物价上涨2.38%，主因房租上涨1.72%，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7.62%、4.35%及4.2%。同日公布的台湾九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12%，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 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10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降暑。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9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4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 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金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皇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策，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121.3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7914万元、605.9840万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30.34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108.45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或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99.96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55.56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12.85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新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3.56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2.97亿度，2024年增至3.30亿度，去年反退至3.25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
1: 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 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 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屏、陶坛双锦瓷版、老鹰木棉英雄屏、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无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屏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所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皮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无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0: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3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3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胞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0: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得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连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独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 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
4: 9月29日，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在福州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举行，30余名上海游客从黄旗出发前往马祖，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旅程。9月29日在福州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取景地，9月30日又要坐船去马祖，很期待。9月29日上午，在连江黄旗客运码头，上海游客田芳兴奋地说，原来首发团于28日抵达福州，游客前往马祖之前，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地，感受古城风貌和闽都文化。之前看电视剧《交锋》，对里面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这条3天2晚的旅游线路，我马上报名了。田芳说，28日一路逛下来，在福州找到了不少电视剧中的熟悉场景，看到的时候挺激动，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首发团授旗，并为游客送上旅游出行礼包，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游客们齐声喊出口号，随后带着对马祖之行的期待登船。福州与马祖一水相连，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不断深化交通往来、文旅交流、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随着往来更加便捷，福州与马祖之间的文旅联动不断深入，从到福州看一看到福马一起游，文旅资源进一步串珠成链。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将上海客源市场与福州、马祖等地文旅资源进一步连接起来，让更多游客在一趟行程中品味闽都文化，感受马祖风情，体验福马同城生活圈带来的便利。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较5年前下降14%， 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0: 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妄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日前正式亮相，竞办10月2日表示，近期选战谣言抹黑不断，为了迎战大罢免2月0日，国民党台北市五位战胜大恶霸的明代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竞办发言阵容，他们会将各自在台民意机构监督、县市服务累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办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罢团力挺沈柏阳，俨然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再现。竞办表示，面对熟悉的政治操作，曾经共同战胜大恶霸的五位台北市国民党民代集结，将一年前战胜仇恨动员、拒绝撕裂社会的经验转化为选战力量。竞办指出，五位民代不仅长期深耕县市，直接面对选区民意，也在台民意机构第一线监督民进党当局政策，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未来将依不同议题及专业分工，让台民意监督机构监督县市民意与竞选团队彼此串联，发挥1+1=2的团队战力。蒋万安竞办强调，面对选战攻防，团队将正面回应各项议题，除了持续向市民介绍市政成果、台北愿景，最重要的是不让谣言与对立再次撕裂台湾社会。
0: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跳票满一年，台海军坦言无交艇时间表。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延迟交艇按日计法已近10个月。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民称，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艇时间，交艇前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台军自潜艇海鲲号日前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一切会按安全跟品质的要求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由台船公布。由于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9月底完成海测，11月交艇，至今已过了整整一年，按日计费已近10个月。朱慧民说，台船无法达成交艇的条件，台海军当然会依照合约规范以每日大概19多万元来计罚，一直到交艇为止。台媒追问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另一方面，传出台海军于2004年向美国采购的292枚标准二型中程防空导弹，恐怕已面临受限疆界的问题。朱慧民称，携行量和库储量都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而且状况正常，有关维修方面有管道在跟美方进行料件的维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

0: 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73%， 连续五个月突破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物价变动较大的类别中， 台湾九月交通及通信类物价同比

0: 上涨 4.07%， 主因油料费随国际油价走高而上涨 12.72%， 机票价格因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及机场服务费调涨而上涨 13.83%， 交通工具零件及维修费上涨 2.26%， 教养娱乐类物价同比上涨 3.15%， 主因内存等价格上扬，带动包含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件等的教养设备及用具类价格上涨，旅游团费价格也较上年同期上涨。食物类物价上涨 2.64%， 主因外食费上涨 3.04%， 蛋类、蔬菜、水产品及肉类分别上涨 8.84%、 4.93%、 3.99% 及 1.88%。 居住类物价上涨 2.38%，主因房租上涨 1.72%， 燃气、电费及家庭管理费用各上涨 7.62%、 4.35% 及 4.2%。 同日公布的台湾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8.12%， 主因石油及煤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及其制品与药品以及电子零组件等价格上涨。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最近播出谍战剧《交锋》，详尽描述台湾特务来大陆的潜伏渗透等情节。请问对于要两岸融合交流又要全民防谍的矛盾氛围有何评论？能否给出具体建议，让两岸民间安心交往，避免陷入对立猜忌？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台独分裂和外部敌对势力，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0: 国庆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近 30%。 国庆假期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四条两岸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 5.6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71%。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所谓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四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 37%。 黄马所谓小三通航线10月1日增开两班航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1800人次，同比增长 3.5%。为保障假期水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涉客涉危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同时对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实施一线一测，保障所谓小三通客船通关便利，优先进出港。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 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3: 哀轰，损失121亿元新台币。台当局审计部门2024年总决算报告指出，台电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发电量连续四年未达标，去年不增反减。台电在电网分担计算缺失、合约漏洞等问题，损失 121.3 亿元。台审计部门说，为舒缓部分地区既有电网拥塞的压力，台经济主管部门能源署开发离岸风电。台电为满足岸场并网需求，办理离岸加强电网计划及离岸一阶电网计划，经费分别为606万7914万多元、605万9840万多元，由开发业者负担电网建制工程费及 5% 的维护费，约 30.34 亿元。电网建制成本估算未纳入实际并网装置容量，导致 108.45 亿元电网分摊费用无法回收。报告指出，原本去年底有两区块离岸风电获开发许可，厂商因财务规划认为获配场域不符经济效益，自愿放弃，或遭经济部门能源署取消岸场开发资格，使离岸一阶电网计划业者分摊费用提高至 99.96 亿元，建制成本加重，台电营运目标更难达成。台电离岸二期计划统包案受疫情、俄乌冲突影响，缺工缺料，统包厂商去年多次向台电提出追加工程款，经工程会调解争议，台电同意给付统包商 55.56 亿元，但其中一项风机海上变电站结构，台电认为属于统包契约，没有列入标价清单，却列在需求书报价项目，同意厂商索请 12.85 亿元。台审计部门指台电契约制定有漏洞，未斟周妥。报告指出，台电在彰化县方苑外海兴办离岸风力发电第一期计划，新建21部离岸风电机组，预估年发电量 3.56 亿度。全部机组在2022年、2023年仅发电 2.97 亿度，2024年增至 3.30 亿度，去年反退至 3.25 亿度，连续四年未达预期目标。台审计部门表示，部分机组频繁发故障，去年13部机组发电量较前年少，8部机组故障时数较前年增加，原因包括旋翼轴及相关设备接触器故障，导致机组无法正常调整运转，产生电力。离岸一期约14公里的路缆，2022年进入运转维护阶段，到去年底发生7次故障，造成电流泄漏等问题。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张涵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9月29日，
4: 融台园一家亲之月映融台跟麦相连2026年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系列活动在福州落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在融台包等约150人相聚融城，以品茶、赏礼乐、访古迹等方式增进了解，共叙亲情。系列活动以中秋文化为载体，以中华文脉传承为核心，围绕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诗词礼乐、家风文化四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两岸茶文化交流品鉴活动中，大陆名茶与台湾高山茶一同摆上茶席，两岸茶艺师展示茶艺，交流饮茶习惯和茶文化。大家围坐品茗，从一杯茶聊到中秋习俗，也聊起各自的生活，在茶香中越聊越亲近。传统文化是此次活动的一条主线。两岸嘉宾走进淮安古迹，踏访接官道、古渡口、分水岭、古县衙，在古迹中感受闽都历史文脉。28日晚上举行的中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联谊晚会，义舞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登场，让两岸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29日，参访团走进福州熊猫世界、镇海楼等地，了解福州城市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两岸嘉宾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融台习俗相近，在这里过中秋，感觉很亲切。台胞王女士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福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福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州市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等联合主办。
2: 吴宗宪、张其凯接力成立竞选总部，郑丽文、黄国昌携两党大咖站台力挺，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距离岛内县市长选举仅剩两个月之际，蓝白共推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9月28日成立竞选总部大造势。综合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及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人皆到场助阵，众人高喊市长议员全垒打，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柯文哲表示，蓝白在嘉义市的分工合作是岛内政坛的重要里程碑，期待未来能有联合执政的可能。他痛批民进党将异己视为所谓的杂质，对提出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抹红，造成社会内耗。他在喊话绿营，让张其凯与对手王美惠透过公开辩论，让市民理性选择，凭政见与问政表现正面比拼。黄国昌则夸赞国民党籍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八年来将光荣与发展带回嘉义，期盼张其凯未来延续黄敏惠政绩，打造经济成长的幸福城市。郑丽文赞扬教师出身的黄敏惠重视教育，并期待张其凯未来效法黄敏惠，重视当地教育政策。郑丽文现场怒批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日前缺席全台教师会举办的教师奖颁奖典礼，而是跑去赖办面见赖清德，此举引发基层教师不满，且岛内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政策不满意度高达90%。岛内教育政策面临行政琐事压垮教师尊严与教师荒的严重危机，郑丽文当场呼吁郑英耀应该下台。另据报道，此前一天，郑丽文也专程前往岛内另一大蓝白合作示范区宜兰县，出席蓝白共推的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呼吁当地乡亲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让宜兰再落入新潮流的黑手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南投县县长许淑华等蓝白政坛大咖当日也一同力挺。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9月30日，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日13时0分在台湾以东海域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盼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卢秀燕29日证实，自己日前曾造访王金平，双方除了交换当前政局及现实选情意见，也触及2028年台湾地区大选及国民党未来整合等议题。卢表示，王是他过去在台民意机构的老长官，对他非常爱护，因此不管是担任民代或台中市长，三不五时就会向王请益。卢秀燕透露，王金平针对2026、2028分析许多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两人长谈两三个小时仍意犹未尽，会再找时间看他。针对2028国民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王金平过去曾在公开活动说，国民党人才济济，卢秀燕选什么我就支持什么，这一席话让政坛人士清楚王早心有所属。卢秀燕身兼江启臣竞总主委，外界期待燕子、秃子、汉子再度合体炒热市长选情。江29日于脸书正式宣布，铁汉市长侯友宜集结上阵，台中队实事求是，并肩向前，10月4日我们现场见。外界关心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是否现身，据台媒透露，韩国瑜确定会到场。
2: 洋流翻转台北，台教授上绿媒节目逆风喊，恐怕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期话题不断，借着夜市拜票及跨区浮选等极具人气，绿营也将其吹捧成杨柳。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议员裴直言，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是大罢免大失败。根据信民两岸研究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制作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 41.7%， 沈伯阳则是 40.5%，两人相差 1.2 个百分点。至于政党倾向，有 24.3% 受访者表态支持国民党， 32.7% 支持民进党， 5.4% 支持民众党，而认为自己中立选人不选党的民众有 25.5%。 议员裴9月27日在亲绿政论节目《京报新闻线》上直言，自己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绿营陷入过去韩流那种风潮，等到11月28日投票当天，同样又大罢免大失败。此话也引起同台的亲绿媒体人陈敏凤注意，喊话来赌。议员裴指出，洋流其实就是同温层自嗨， 沈博阳只是从一个被打问号的人变成比较红的网红而已。节目主持人吕慧民反问，蒋万安本来是蓝营共主，那现在呢？议员裴表示，蒋现在还是，其现在的打法就是循序渐进。
0: 题：台湾哥在大陆的田园生活，作者韩章云、赵梦阳。近日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下里乡丁庄村一处农场，瓜果爬满藤架，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14年前他与叶县人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生活。我对河南并不陌生，并心之向往，黄台湾说。家族族谱记载其祖辈从中原迁居福建，后迁至台湾。在他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此深耕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在大陆创业之初，黄台湾一时难以适应河南气候，双手曾在冬季冻伤，也曾在秋季种下蔬菜，一场大雪后颗粒无收。选对适应气候的品种很关键，经反复试验，黄台湾将贝贝南瓜、丝瓜、苦瓜、高丽菜确定为农场种植核心。贝贝南瓜三月育苗，六月成熟，四月栽的苦瓜、丝瓜采收期持续至十月，八月种高丽菜，十一月收获。四季更迭，农事不停，黄台湾一门心思扑在农场上，坚持生态种植，自制有机肥，用物理方式除草除虫，让大家吃到绿色健康的果蔬，是我开农场的初衷。不过黄台湾也曾一度为农产品销路发愁，为此他一方面依靠口碑锁定当地顾客，另一方面依托达人直播、社区团购、短视频推广，不仅打开了销路，订单式种植也随之而来。现在农场面积达到200多亩。黄台湾介绍说，农忙高峰期，农场一天用工80余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栽苗、除草、摘果、打包快递。60岁的村民华英已在农场务工十多年，他称，大家都喜欢称呼黄台湾为台湾哥。村民张春如说，台湾哥为人和善，天热时常常送大伙儿西瓜酱薯。14年来，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晨起收菜、摘果，晚上妻子孩子陪伴在侧，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站在田埂上，黄台湾对未来无限憧憬，他希望智慧农业更加普及，也希望两岸农业在交流中向阳生长。
1: 今年国庆假期，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寻味。记者日前探访看到，店门前排起长龙，平均等待时间约半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日起迎客，每天15时营业，到20时食材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售量200-300份。龙盐酥鸡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有门店逾百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吴学明称，因看好大陆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此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调味料均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选用大陆本地供应链，并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特别推出小辣、中辣、大辣选择。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台湾网友回复，我学生时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如今开到大陆，祝成功。盐酥鸡是台湾小吃里最熟悉的味道，一口下去全是回忆。在于生活多年的台胞陈信吉打卡后说，期待未来有更多家乡味道走进大陆。听说盐酥鸡很久了，但一直没吃过。15岁的学生吴佳宇拖着行李箱赶来尝鲜，他评价外酥里嫩的鸡块搭配九层塔、大蒜、洋葱平衡炸物的油腻感，口感新奇。重庆食客夏洛克从店铺筹备阶段就关注，他认为大陆消费者对台湾美食文化充满好奇， 一碗卤肉饭，一份盐酥鸡，都可能成为想去台湾看看的理由。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

0: 吴学明称，品牌将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
1: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10月4日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十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我是第一次来大陆比赛，感觉很亲切。来自台湾的乒乓球选手谢美芳说，体育既能强健体魄，更是两岸同胞友好切磋、增进情谊的纽带，以球会友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说，大陆选手发球节奏紧凑，落点稳定，自己将认真观摩大陆选手旋转发球、扣杀与削球技法，从中汲取经验。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此次赛事也吸引台湾新生代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今年12岁的台湾少年选手陈晨首次参与闽台两地乒乓球交流活动。他说，最初通过网络关注到大陆乒乓球赛事，被选手们精湛的球技深深吸引，由此萌生学习乒乓球的想法，希望能近距离感受两岸乒乓氛围，并与大陆选手同场切磋。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 1.3 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展区亮相10月2日开幕的2026高雄冬季旅展，台湾青年李义璇与8岁儿子李成峰带来武术表演，动作流畅，拳风呼啸，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赢得掌声与喝彩。此次旅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共同举办特色展示活动，推出与武术景区关联的旅游线路，吸引武侠迷参与互动。初学武术，师傅首先教的就是武德与道德修养。习武已有20年的李义璇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虽尚未踏足少林寺与武当山，但心中始终向往。他希望借由亲子传承与公开表演，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华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湖北展位前，24岁的台湾女生文静颖被武当山吸引。因母亲是福州人，她从小对大陆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前些年赴上海探亲，她对移动支付的便捷也赞不绝口。听闻武当山是武当武术发源地，她期待去云海山林间探秘。文静颖说，身边有朋友穿传统服饰在西藏打卡，到重庆九寨沟观赏自然奇观，各式各样的大陆游已成年轻人旅行新风尚。四川展位前，高雄旅行业者白小乔与同伴对着地图规划旅行路线。他受访时说，重庆线路近年在台湾比较夯，李子坝、洪崖洞等网红地标深受年轻人追捧。大陆是台湾民众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去年台湾居民赴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有望进一步突破。他指出，大陆各地观光资源与文化底蕴丰厚，住宿性价比高，是吸引台湾民众的重要原因。展会现场，大陆航空公司展位前来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观察，秋冬旅游季来临，北方冰雪游热度攀升。他介绍，该公司运营的两岸航线上座率亮眼，台湾旅客可便捷中转至新疆、东北等地。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

0: 10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
1: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日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充沛新动能。台商台企要认清大势，抢抓机遇，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让台胞在这里工作更顺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负责人、产学研各界人士、重要台商代表等千余名两岸嘉宾参加活动。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五场平行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配套活动，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28日举行，以舞为桥，同心同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29日启幕，分别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增添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
2: 国民党9月29日在台北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往都会开放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致辞环节给媒体拍摄，此次改为闭门。会后据国民党民代转述，韩国瑜表示，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并以自身遭受攻击为例，称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韩国瑜也举例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近期种种风波，要大家提高警觉。据转述，韩国瑜致辞时表示，适逢选举年，各县市首长参选人都需要民代协助辅选，县市长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就轮到民代选举，民代现在支持县市长参选人，其实也是在支持自己。在司法议题方面，韩国瑜认为五院应该坐下来沟通，不应利用司法罗织，否则将对整体政治制度造成很大伤害。韩国瑜也以自身经验勉励党籍民代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是我。他并以国民党副主席纪林莲曾公开批评他为例，表示自己即使遭到批评，见到对方仍会笑脸迎人，借此提醒党内同志要有度量，心胸开阔，最重要的是团结。此外，韩国瑜也提到，社会对国民党的容错率相对较低，现在外部环境险恶，国民党没有太多犯错的空间，比如蒋万安最近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3: 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湖南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观澜说，此次参加瓷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瓶、陶坛双锦瓷板、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林玉山等名家，后来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15年前，他旅居李陵， 深耕釉下写意瓷画，独创堆釉等工艺，索绘花鸟瓷瓶烧成后栩栩如生。青年瓷人陈辉早年师从李陵本土名师，2019年拜入观澜门下，专攻釉下小写意瓷画。我之前没学过画画，最开始画小雏菊，觉得模样有点像，但和老师的一对比，深浅浓淡、构图气韵的差距就很明显了。陈辉说，在观澜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在素坯方寸之间描摹山川花草，捕捉自然生机，如今创作的作品已远销欧洲。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观澜说，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成都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2: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和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 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更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2: 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9月30日在浙江金华开馆，馆内汇集100多款特色展品，包括台湾本土中医药药食膳食、生物科技康养等多个品类，搭建起两岸中医药领域文化互鉴、产业交流的实物化展示平台。随着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开馆，诸多台湾特色产品亮相当地。这次展出了台湾的多款特色物产以及康养系列产品，我们希望依托展馆平台做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深化两岸在中医药康养产业层面的交流合作。台湾乡村振兴暨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浩寻介绍，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内的展区设置了现代康养相关展项，涵盖生物康养制品、健康休闲食品、特色茶饮等类别，展现现代加工技术、生物科技与传统养生理念融合发展。我选购不少特色产品，打算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地市民李红艳说。展馆内还设置了创意展示区域，集中呈现设计赋能中医药产业的近120款创新成果。不少设计机构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核，将古典医药意象、东方美学融入产品研发与包装。民革浙江省委会族同委委员于建国表示，接下来台湾中医药文化生活馆将以展品为载体，展现特色大健康产业风貌，拓展产业对接渠道，助力两岸药食康养领域互动交流。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强调，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耀。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张涵回应相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说，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张涵指出，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张涵还介绍了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举行情况。他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张涵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涵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张涵说，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卢秀燕证实请益王金平，燕子、秃子、汉子将助攻江启臣。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于年底卸任，外界认为他角逐2028大位的态势明显。卢秀燕9月29日证实，日前向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而卢秀燕身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总主委，他能顺利交棒。江启臣竞选总部于10月4日成立，被认为是蓝营天团的燕子、秃子、汉子确定当天将合体， 再度助攻大鼻子江启臣让支持者十分期待。